0: 顺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旧。
1: 嗯，
0: 现在呢是从518开始到6月18号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东郊馆展出。
1: 嗯，
0: 刚才黄老师说他是我们的成员，应该说是铁道馆下属的詹天佑纪念馆是我们的成员，
1: 哦，
0: 但是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可以这么说的。
1: 对对对，詹天佑馆在
0: 八达岭。
1: 八达岭。
0: 在八达岭有一点远。
1: 是，所以就在东郊馆拉开帷幕。
0: 拉开帷幕。因为那个今年又恰好是詹天佑先生诞辰100

还说呢，去了鲁迅故居打卡，给我们，我一看这朋友圈的是今年的3月3号去的。玉溪营城说了，北京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是各界名人的汇聚之地，名人故居散落在古都的各个角落，成为北京城市的一大特色之一，同时也是组成首

0: 对我们是不是有用的，
1: 嗯，
0: 他们的精神对我们有用，他们才值得纪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这种条件下，我们几家名人故居，当时可能只有五六家，
1: 嗯，
0: 在一起来制作一个联展合作的展览。我们老说我们的这个联盟其实起始于一个展览项目，当时2000年的时候就叫世纪名人万里行，
1: 嗯，
0: 就是以图片展的方式让我们的展览走到全国各地去，
1: 嗯，
0: 让名人能够走进观众，同时也希望经过我们的展览让观众走进我们的名人故居。
1: 嗯，
0: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只有

线的，他们主要做阅读这一块，而我们觉得我们光做展览之外，如何去辅导展览，那么阅读无疑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恰巧那一年是再早一年了，就是有一年他们做头一届书涛节的时候，请我们做一个这种算是一个主题的展台吧，我们做了之后和他们商讨，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合作做一个项目，因为他们书香京城建设是他们这一边的主要的任务，而我们博物馆这个圈呢是博物馆之城建设，然后恰好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我们就策划了这个叫做双城记，每年从423就是世界读书日到518国际博物馆日之间来举办，恰好涵盖了五一，是一个挺重要的阶段，另外呢又为我们的书香京城建设和博物馆之城建设能够助一份力。我们会在这个期间一方面是设主题的展台，

0: 反正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1: 对，
0: 它强调的就是博物馆的作用。
1: 嗯，
0: 当然我们恰好我那天正好启动仪式上说，就是我们叫做三个连接，首先是八家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名人纪念馆的一个连接，我们一起来做活动。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不光是连接博物馆，我们还连接这种像图书大厦，连接学校这种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机构，能够让它文化名人的精神更好的传达出去。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纪念的这些文化名人，他们本身就是像我们这次

0: 不是说每一次都是把每一个名人的他的这个生平啊都简单的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今年的这个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呢？是
1: 今年是这样，就是我们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最简单的名人生平的介绍。
0: 嗯，
1: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巡回展览，有的时候也要去外地啊之类。我们现在同期在沈阳那边也展着，北虹美术学院，也在展，所以必须有一个这个名人的定位，还有他生平的简述。另外，围绕这一年的。

我忘了具体是密云还是延庆某个学校去的时候，小朋友当时就是头一次看到名人盛宴，那会儿没有网络呀，没有网络，2000年的时候，然后小朋友们就觉得这个是课本上出现的，我们要记。但是呢，现场他我们您要看到我们就是竖着那儿的一块展板，它是没有各种台子呀之类的，就是小朋友排成一队，后面的小朋友在前面的小朋友的背上去抄，就当时的小朋友特别的欢迎。

0: 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现在非常非常需要文化服务要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去过学校，去过厂矿，去过那种打工子弟的学校，
1: 嗯，
0: 我们还去过监狱，还去过部队，
1: 嗯，
0: 很多很多地方需要。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随着时代发展，现在

0: 我们那一年我都没法统计展览巡展的次数量，就是大家突然间就觉得能够实地去看一个展览，哪怕这个上面出现的八人汲水或者徐悲鸿的画作只是一个图片，
1: 嗯，
0: 但是我们愿意去看这个东西。
1: 因为一

0: 故居，还有豆腐吃的杨昌济先生故居，民国才女林徽因先生居住过的雪池胡同，太多太多了哈。
1: 这些都是不开放的故居，对，大部分是不开放的。现在开放的还只是北京名人故居的一小部分
0: 啊、
1: 一小部分，
0: 慢慢的会开放的，
1: 慢慢会开放的。
0: 2432TP 还说了，詹天佑故居是吕正操题写的冠名
1: 啊，对，
0: 还找到了这个，
1: 对对对，因为吕正操是当时那个铁道部的部长，应该是部长，
0: 他还说西城有邵飘萍故居，现在是京报馆。
1: 京报馆现在这个是
0: 类博物馆哈。
1: 对，
0: 阿俊还给我们发了90年代中期齐白石老人的四子齐良池先生在西四大院胡同附近寻找曾经住过的二道。

0: 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连接世界的博物馆的第4期。我们带大家走进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年度主

0: 了解，去全国各地参观名人故居是一种形式，同时也要尽可能多的了解他们所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著作，集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走入到名人的内心世界，传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
1: 对的，对的。
0: 嗯，
1: 这位老师讲的真好。
0: 8336还说到了，刚才说到去远郊区县特别受欢迎，他说可见远郊区县的孩子们对于知识的渴望哈。
1: 是的，
0: 我是刘文正还说了，说东堂子胡同里的伍连德先生的故居很值得一看，说这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0: 的艺术大师。
1: 对，徐悲鸿先生确实是这样的，他去世有一点早，这是非常可惜的，要不然他后来的作品会很多。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展览一直做下来，我觉得受益特别深。

0: 梁启超先生
1: 整个那个街道就很热闹的地方。
0: 对，他最后去世以后，等于他为什么叫故居，就是他最后的一部分在这里，在这里他实际上晚年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转身投向文化这一块，但是他是关注整个国家时局的变化的，而且一直紧跟着时代在走，有很多的东西记录在他的笔头，然后放在了这里。然后昨天我重新筛选展板的时候，就是有一幅照片的说明不太明确，就是他写到梁启超

0: 火车站的那个馆要收费，就进那个火车站的。
1: 哦，东郊馆是对对，
0: 是吧？
1: 应该是收费的。
0: 对，对
1: 对，
0: 不不，你就它有一个大厅，就看那个火车的那个，我印象是那个是收费的，好像是。是吗？
1: 他好像进就需要
0: 进去收费。
1: 对，东郊这边是正阳门，是正阳门是免费的，但是正阳门这两天在修。
0: 不着急，
1: 没事。对，
0: 上述重霄说了，故宫博物院就是郭老提

是正好就是为每一个孩子创造适合他们发展的这种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让每一个孩子在这里面都能发挥他自己最大的潜能啊。在课程设置上呢，我们实际上有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然后国家课程就是我们基本的高中的一些课程，那么校本课程呢又有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德育课程，另一部分呢是这个特色课程。德育课程这一块说实话我们在国际部学生的培养方面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如说我们所有高一的学生

传统节庆活动啊，或者我是中国人的演讲比赛啊，还有丰富多彩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活动都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让这部分孩子，因为未来他都要走向国际，走向国外的，所以让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然后

以及活动的课程，还有升学规划这方面的课程，也丰富他们各方面的体验。然后精英课程这里面呢，就包括像 AP 英语，英语的阅读与写作啊，托福的增修课啊等等，这些方面也是助力他们未来能到一个新的平台。

这个净化器啊、淋浴啊、卫生间啊，都应该说特别干净敞亮。另外呢，学生餐厅呢可以容纳至少500名学生共同时就餐，然后我们的体育馆呢也能够达到1400多平方米，功能呢特别齐全，标准的排球、篮球、羽毛球比赛都可以。另外呢，就是。

0: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

大家来征婚交友，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今天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敏感，就是大家好像一听到权衡利弊就觉得这有点太精于算计了，但是其实感情生活当中我们都不是透明的人，我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那这时候可能

0: 然后是这个男孩其实很孝顺，从男孩的角度来说
1: 是
0: 很孝顺的，
2: 没
0: 有问题。但是从这个小家庭上来说，这个女孩就老觉着她老公跟她隔着一层心，钱都留着给父母，不打算花到他们自己的家庭当中。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之前啊做过相关的节目说过，其实在婚姻当中夫妻的关系已经是第一关系了，就是你其他的一些身份，比如说你作为父亲或者作为儿子或者

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解。
1: 对，
2: 嗯，
1: 其实权衡利弊它关注的是一个关系的持续性。
2: 是的，
1: 就是算计是好像随时能中断这段关系。
2: 对，就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我就可以及时抽身了。
1: 嗯，对，所以权衡利弊我觉得真的放在今天啊，虽然很多的网友还在诟病，还在说这个权衡利弊的爱情其实不算是真爱了，但是

号，有一些人是还在坚持着摇着这个油车啊，嗯、但是有一些人已经开始转到这种电动新能源小客车了。我有不少的朋友之前是因为摇。

0: 换一行，我们可能明显能看到，所以说呢，我们会原封不动的把大家发过来的信息通过我们的微信给大家刊播，也是希望大家对于彼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不是说我们经过美化之后的了解。
1: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你自己的看法、
0: 啊、
1: 也许人家就是想这么写、
0: 啊、
1: 对，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啊，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看到我们推送文章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原汁原味的给大家表现出来的，甚至有些错别字我们都不会给大家改的、一字不动的。所以如果您要是把您的这种征婚简历发送过来之前啊，好好的检查一下哈，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好的。
0: 就是因为错别字吧，其实我们编辑的时候底下都会提示有几个错别字、
1: 对，但是我们不能改对，因为我们不能改，确实这些有的时候错别字啊，表示的这个话术的方式啊，都是能展现一个人他的一些情况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

0: 是暗示你亏欠他的，或者是以爱之名切断你和亲友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比较算计的。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是你听到这个都会觉得确实对方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获得一些既得利益。
1: 是的。
0: 嗯，
2: 但是一堆字母也说了，他说如果能让钱生钱，那这种算计也不错。
0: 但你告诉对方
2: 了，但说了嘛，家里面有的时候啊，怕的就是不出钱也不出力的，不出钱不出力还百般阻挠的老顽固，他就觉得不太行。
0: 嗯，
2: 对吧，就是如果我通过这个算计让家里面的这个资产增值了，在家里真遇到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周二，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原本周二是我们的政务帮帮忙时间，但是呢，由于嘉宾的工作安排，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临时的调整，在明天周三的时候会为大家播出政务帮帮忙。
1: 是的，当然了，我们平时啊，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安排都是周三和周日，是征婚交友的时间，所以大家到时候呢，也可以跟很多身边的朋友，如果有征婚交友的这样的需求，随时的发送过来您的需求的信息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C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0: 用理财来证明媳妇儿对自己的爱，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
1: 嗯
0: 啊，就是他可能就尤其因为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包括从聊天室大家的评论也能看出来，当我们谈到权衡利弊和算计的时候，其实大家普遍想到的还是钱，
2: 经济，
0: 对，还是经济。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也经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介入，所以经

0: 是你厉害，你确实厉害，我们肯定会说呀，但是他确实没有那么厉害，他也需要大家说厉害。
1: 我觉得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得到认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儿你觉得小，你觉得不重要，你就不去表扬他。
0: 请你从今天开始每天表扬我，你说到就要做到，我跟你说。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好像我们没有这种夸人的习惯，但其实很多的孩子他的这个事儿真的很小，
0: 对，
1: 但是在他看来这个事儿不小，是他经过努力达成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事儿重要或者不重要，这个事儿大还是小，可能对于他来说你的一小步是他的一大步，
2: 是，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得到肯定和表扬的。
0: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说的就是两层意思，一层是曹宇刚才说的，另外一层可能是关于家庭教育方面，就是无论说是这个性别上有差异，而母亲对于儿子，父亲对于女儿来说，都不要羞于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或者是觉得有这个性别的限制而有这种区别对待。我觉得这个无缘无故的去爱，让他感受到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就是有些家长就会认为他小他记不住了，但是其实孩子都记得，
2: 或者说他能记住那种感受，不一定记住具体的事情。
1: 但是我们同样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在权衡利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像表达夸奖一样直接的说出来，因为有的朋友权衡利弊是自己默默的。

0: 变性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相互交流一下，对于同一件事情，你的权衡利弊和他的权衡利弊，可能你还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件事情的全貌。
1: 但是你这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但是你得知道对

0: 单位是在通州环保局，爱好体育运动越野，北京居住城区写的是通州路程，也就是在北京的住房，在通州区的路程。
1: 嗯，
0: 那父母姊妹写的是独生子女，对于对方的要求希望对方未婚，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3520160530。他说父母都在国企，父亲在北京公交控股集团。

0: 那要求只写了一个未婚，其他没有写任何
1: 要求。对，
0: 比如说户籍啊、
1: 嗯、
0: 车房啊、
1: 嗯、
0: 他的这个工作单位啊什么的，
1: 对，
0: 他都没有写任何的要求。
1: 所以这个听一下我们今天权衡利弊的这个节目，就是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些其他的这个要求、嗯、其实你对对方的要求完全没有，我们之前说

0: 不可能有一些朋友是这么想的，说你看我对对方没有要求，就会有更多的人啊，让我进行筛选。他不能说单方面的筛选吧，双方进行筛选，但是其实更精准才更好，
1: 是
0: 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另外一半。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男，69岁，属猴啊，荆棘，朝阳区独居啊，在这个身高是1.73米，体重是70公斤，离异了，要求女方是北京籍，城区人，身高是1.6米，身体健康。他留了一个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13717763439，13717763439。他对对方就是因为他年龄确实是69岁啊，但他对对方和对自己的描述基本上。

0: 有些远郊区，比如说通州不算远郊区，你也可以接受。
1: 对，
0: 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是把这个信息发送到了我们的评论区。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您是留了身份证号在上面的，有可能
0: 都能看到，
1: 对，有信息的这个泄露风险。我现在是通过后台我们的一些设置啊，给他是屏蔽了的。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泄露风险，千万不要这个把这个评论区里面写上这个信息，还是要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把这个信息发送到后台。
0: 这样的话更安全，因为只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看。

通啊，普通一家三口共同居住两居室，各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不敢高攀大家闺秀，希望能够幸遇一位普通人家的贤惠淑女，比较门当户对，相貌和身高比较好，其他方面合得来就行的经济好姑娘，承蒙不弃，可以接受我们交

0: 压力，然后我可能跟你的交流当中也会有一些尴尬，
1: 对，
0: 所以就是干脆就是家长我们来先聊。
1: 嗯。哎呀，这挺好的。我们其实啊是鼓励大家，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啊征婚，或者是给自己朋友征，之前也有过给朋友征婚的，
2: 还成功的。
1: 对，但是一定要
2: 征求一下，
1: 就征求对方同意。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对方都不。

0: 这是网友们的一些观点，其实有的我不是特别的认同。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男士不就说了吗，就是在争夺这个控制权，就是谁比较重要。
1: 对，
0: 我觉得这会不自觉，就是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都会不自觉的想要掌握这个主动权。
1: 你觉得这不算是算计？
0: 对。
1: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他这个主动权，他为了达到这个主动权或者控制权不择手段了，我觉得这就算算计了。
0: 俩人亲密关系你跟我说个怎么不择手段
1: 的？那有的是不择手段，最后你看分崩离析了。
2: PUA 嘛，就是煤气灯效应。
1: 对，
2: 我为了争夺主权然后一直在打压你，说你不够好，说你各方面都不如我，然后这样对方就如果真的被洗脑了之后就会很听这个被就是打压方。
1: 对啊，
0: 那我只能说我身边都是好人
1: 或者是看的案例不够多。当然了，刚才其实有一位朋友说到，说这个有一些男士啊可能会对另外的女生啊或者女士也适用，就是跟另外的一半说自己以前多么多么抢手啊，多么多么这个有多少人追啊之类的。这个其实要两看，我周围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为了表现，就是你看见

0: 理念不一样了，因为那个、
1: 哦、就时代造成的。
2: 对，
0: 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只要结婚了，他就觉着一定是要从一而终的，
2: 没错，
0: 没有离婚这个概念，可能只能是丧偶。
2: 嗯、
0: 对，但是现在的人就会觉着，哎呀，这个能过就过，过不下去就算了。
2: 那个年代，就即便是丧偶之后，其实再继续
0: 找
2: 另外一半也很少。
0: 对，
2: 所以这为什么就是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情感的经历或者情感的认知。好多的人因为这个电影《阿嬷的情书》。现在就是说也不

0: 婚前的这财产你不改的话也是你婚前财产，
1: 嗯，
0: 你不需要改到母亲的名下呀。
1: 对，那可能是
2: 不，但是如果比如说继承呢，如果比如说这个男方突然有什么意外了或者什么的，
1: 嗯，
2: 那你的继承不是就能有这个妻子的份额吗？
0: 那你可以留遗嘱啊，就是你不需要把它
2: 意外嘛，
0: 不，
2: 啊，
0: 你可以留，
2: 提前留，
0: 对啊，可以留遗嘱嘛，
2: 哦，
0: 就是你不需要就是再花一份过户的这个钱嘛，因为你变到母亲名下你肯定是要过户的嘛。
2: 对对，
0: 你不是还得发一份税费，还得有个过户费。
1: 你们俩的这个对话把

0: 去关注一下哈。
1: 豆瓣评分也上涨了，9.0涨到9.1，现在已经9.2了。
0: 真的，确实是一部比较好的片子哈。贺晶也说了，从称呼就能看出来，这周末回你家还是回我家，这就是有所防备。当然了，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在这感情当中分的太多，你和我呀什么之类的，就感觉上好像有距离感。
2: 嗯，
0: 对。
2: 但其实现在的独生子女
0: 说咱
2: 可能
0: 好不好？
2: 对，但现在独生子女可能容易这样，因为他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在算计，他其实只是好区分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嗯，
2: 比如说我跟我老公睡觉，我说哎，今儿回妈那儿啊？
0: 嗯，
2: 那我老公会一脸懵。

0: 来，咱们刚才不是说回谁家不太好解决吗？
1: 嗯，
0: 幸运星说了，回自己家，说回我妈家；回对方家的时候，说回咱妈家。你看，智慧在这里面。回我家的时候说的是我妈，
1: 对；
0: 回你妈家的时候说的是咱妈，把你妈当成了我妈。
2: 对，这个其实一下就拉近了
0: 距离。
1: 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其实是非常智慧的。
0: 对，你想，如果倒过来，回我妈家的时候说的是回咱妈家，回你妈家的时候说回你妈家
1: 啊，那不好，
0: 那就不行，
1: 那就不好听。
0: 你没把你妈当成我妈。
1: 对，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哎，幸运星，你很会说话，来参加我们你好大主播的比赛吧。真的，
0: 哎，你看，用户宝也说了，他说可以说住址啊，他说回宣武或者回东城，但是现在宣武没了
1: 啊，对，
0: 宣武区现在取消了嘛？
2: 那如果住同一个区呢？那说小区名字，
1: 那还是我妈和咱妈吧？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最好的一个答案，真的，这个是今天最好的一个答案。
0: 对。

0: 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
1: 嗯，
0: 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

0: 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1: 哎
0: 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0: 嗯，
1: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圆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圆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圆，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

0: 居住在北京的青年在居住啊、社交、就业方面，我们想知道还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地方呢？卢局长。
1: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我们在政策制定前期呢，我们面向副中心的运河英才中的青年人才，以及辖区内多所高校的青年群体，我们都开展了专题调研，结合当下青年呢注重场景体验、情绪价值的生活选址趋势，我们梳理出了一些有待提升的问题。在居住层面呢，青年群体普遍关注面临的居住成本比较高，通勤呢耗时比较久，职住分离，居住的归属感还不强，这些问题。那么在社交层面，潮流休闲、文体社交类的特色场景和公共空间供给还不足，难以满足青年人多元交往的需求。还有就是在就业层面，优质的新兴岗位供给有限，创业扶持的配套还不完善。另外，青年职业发展的上升空间还需要不断拓展。所以呢，这次由我们区人才局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制定了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建设方案。在硬件配套方面呢，运河西岸配有篮球、滑板等运动场地、演艺舞台以及

多元呀，混搭呀，时尚啊，休闲都融入咱们的街区。再有呢，我们要多听取一下青年的需求，让咱们的青年呢真正成为这个青年这个街区治理的一个合伙人啊。

0: 配了人才公寓。人才公寓我你知道我听谁说的，听我妈，她去那玩，跟周围的那个玩的人一起聊天。
1: 咱妈真是打成了一片的，
0: 可不嘛，说这公寓可好了，环境也好，什么什么也好，真可惜你现在住不了。我们想知道这个公寓它到底什么样。

0: 比如说篮球比赛，然后羽毛球比赛，然后还有水上运动体验的这个活动，吸引高校学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来参加。
1: 这个也是报名就可以参加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倒是没有放在周四啊、哦、有个梗是吧？
0: 是
1: 刚才哈朋友们还在这儿这个争论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是在这个亮马

0: 所以呢咱们这个大运河畔应该说呢也有大运河畔的这种各种风情，而且现在搞了这么多好的这个活动来吸引年轻人。1528说了，就可以沿着运河坐游船，吹风赏景，放松关灯，想着都是美美的。走起、而且我看咱们现在通州有6个码头，运河码头是吧，都可以这个沿途乘船，不像以前只有1-2个，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了。好的，我们副中心会客厅一会儿呢继续请几位来跟大家介绍运河西岸怎么给年轻人打造这么好的一个社区。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

0: 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精品。

0: 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我们说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选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谋生，大家更在意的是这个城市是不是懂自己的喜好，有没有惬意的水岸呀，随心的社交，自在的生活氛围，是不是

是做了三方面，我们主要是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围绕学生的实习实践，青年的就业创业，还有青年喜欢的这个文化活动。从这个学生的实习实践的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以青年实干家的这个实践计划为抓手，前期呢我们分批次向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征集了总计260个政务和产业的实践岗位，向驻区的8所高校，比如人民大学呀，然后北京工业大学呀，物资学院啊，这些学校，我们进行了精准的投放。

0: 愿意参加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同时呢，刚才说的也是咱们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呢，我们从属地这块呢，也是完善一些设施，让咱们青年在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里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再有呢，我觉着我们中桑街道做的比较这个重要
2: 的
0: 一点，就是为这个企业的人才啊做好服务。这一块我们也开展了一。

0: 青年人才的持续涌入为我们副中心带来哪些肉眼可见的改变呢？我们请卢局长先跟我们说说吧。
1: 好，那么从人才工作的视角呢，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青年的集聚效应越发明显了，整座城市更加朝气蓬勃。比如像我们副中心的运河英才人才项目，目前累计服务人才1282名，其中青年人才呢占比高达91%，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推动咱们副中心发展的中坚力量。
0: 那宋主任呢？
2: 我们觉着呢，这个青年人才的持续涌入啊，为咱们副中心带来了一系列肉眼可见的这个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的副中心，我们的中仓街道更有活力了，更多的年轻人。

0: 是他来的青年创客，还有高校的学生，还有各个领域的青年不断向副中心汇聚，在创新创业、志愿服务，还有城市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青年的身影，城市整体呈现出非常有朝气的状态。
1: 我们越来越多，就是周围的很多朋友说在副中心居住，他们觉得

0: 了运河西岸。
1: 哇，
2: 可以去逛一逛。
1: 要说姚芝在这边工作，所以对这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哈。
3: 就是太近了，就是吃个饭呀，溜溜弯儿。我还在运河西岸那个自助泡面的那个地方，
0: 陕食社。
3: 对对对对，非常潮的一个地方，
0: 是
3: 打过卡。
1: 天使与海豚说了，下班啊，我就喜欢这个彻底的放松，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哎呦，太好了，看看视频，看看书，和家人分享一天的日常。北京老二说了。运河西岸现在是一条滨水的休闲商业街，下班之后周末都可以放松心情，而且呢，运河西岸离600多年历史的南大街也很近，可以去逛逛历史悠久的胡同，品尝南大街的清真美食。
3: 说得非常对，就是很近。
1: 嗯
3: 嗯，我们
1: 接着往下说。
3: 对，我们就说啊，这个刚刚聊了运河西岸，给也是吸引了很多青年人，然后副中心现在的变化。那么从人才隐喻留存的角度，咱们也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经验，为北京其他区域打造一些经验的参考呢？我们想先问一下，陆局长。
4: 嗯，好，谢谢主持人。经验还谈不上，目前呢也是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呢有4点思考，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一呢是锚定需求，精准服务，围绕着青年安居、创业、社交、生活的全周期的诉求，聚焦居住、就业、休闲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按需配套资源，布设活动，切实解决青年实际的难题。二章是我们依托场景打造特色，以1.3公里运河滨水岸线为核心，整合公寓、园区、商业、绿地等等这些资源，融入潮流文体、文创社交这些元素，塑造专属咱们青年的城市地标。第三点呢，我们是整合

0: 民族的一些特色，然后晚上下午就开始步行在运河西岸，然后可以逛逛啊，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看看演出，在那儿晚上约个会，哎，一天非常好。
1: 嗯，您这规划的太好了，那我们也请今天在座的几位来给我们规划一下哈，您觉得未来运河西岸，最值得期待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好，感谢主持人提出的特别好的问题。咱们未来的运河西岸将是生态风光、潮流活力与烟火气息相融的青年宜居的热土。那么在这里呢，白天 1.3 公里岸线绿意盎然，青年在滑板场、篮球场挥洒汗水，滨水台阶上有人办公、交流和晒太阳，文创市集、潮流小店、精品咖啡错落分布，一步一景，充满了创意的气息。那么在夜晚呢，夜景亮化勾勒出运河轮廓，日咖夜酒业态热闹非凡，小型演出、水上光影秀轮番的上演，青年沿着河岸漫步打卡社交，游船穿梭，灯火映水，成为副中心夜生活的新地标。街区呢，也将持续放大磁吸效应，既留住咱们本土的青年，也吸引各地人才来汇聚，不断壮大人才队伍，筑牢咱们

0: 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您即将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

汪军甄护士长跟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最后这段路程我们应该怎么走，是吧？然后从身体上还有从心理上应该怎么去

我们也无法选择避免这个死亡这个话题，甚至我们可以说死亡是每个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终点，所以这个问题会永远的存在。那么我们出生的时候，像很多新手的爸爸妈妈，

你的亲人或者你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你对你的医疗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不是到最后的时刻我要进 ICU？ 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和你的家人都说清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救治，我需要进 ICU 然后去抢救，那么如果我是一个肿瘤中末期的患者，那么我可能生命的时间可能就会很

0: 快，即使那么快，它也存在一个伦理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是，而且我发现，其实在安宁疗护病房，有些老人自己是已经接受了死亡，且他有时候可能会问我还能活多久啊，但是家属听到这句话是特别特别难过的，
0: 是
1: 觉得会不会是啊、我的亲人啊或怎么样的放弃了治疗。就老人为这句话，从您的经验来看，一般通常在表达什么？是真的怕死吗？还是就是真的想为最后的这段时光做一些什么准备？
2: 其实我觉得，其实老人就是知道他的病情，而且知道他的生存大概还有多久，那么其实他这个时候往往是不怕死的。那他这个时候在问家属的时候，其实家属都会有一种回避的态度。他总会说，哎，你放心吧，你还有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就会觉得老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敷衍我。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老人可能会有两种。

首先医护人员要有爱心，要有更多的耐心细心，而且呢还要有共情能力，有很好的理解力。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自身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样呢在和患者和家属进行沟通的时候才能进行一个有

0: 不舒服，
1: 不舒服啊，包括这个脸色有一些暗沉，但是呢所有人都非常有耐心，这是第一个，很安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哭天抹泪。第二个，我觉着他很温暖，
0: 对，
1: 就是这个色调啊，很多人觉着哎呦那家伙都中晚期了怎么办呀，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亮色，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经常还会看到一些半个板报啊，画个生命的长廊啊，
0: 对，
1: 是吧，留下亲笔签字啊，哎呦让我们，反正我当时看这鼻子一酸，我觉得哎呀，一个是感动，另外一个确实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吧啊、嗯、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大家很有耐心啊，不

0: 外的，像这个心理疗慰啊，抚触啊，什么
1: 分香啊，
0: 洗头啊，
1: 心理啊，
0: 音乐啊，
1: 嗯，
0: 就觉得好像这不太像医院。

其实是非常想去的啊，然后呢不知道的人可能还是对他有一些误解啊，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就是很踊跃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生命最后的依靠啊，像鸣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8: 我是编辑常思。
7: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生命最后的依靠，关注一下安宁疗护，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

0: 是这意思吧？
1: 对，您看小时候如果说死都说打嘴打嘴，怎么乱说话
0: 哦。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一个人啊，就目前来看它是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的话题。
0: 嗯，因为我们俩曾经参加过阳光下午茶，还有这个类似于死亡咖啡馆就是这样的活动，

我就会跟他说，我希望自己在最后的时候，如果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没有治愈希望的可能情况下，那你可以选择不要用一些个有创的抢救来对我进行救治，那我可能更选择我更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你会很舍不得我，但是我觉得

本来妈妈就不会再受这种折磨了。说来到咱们病房以后呢，她说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来到这个病房，病房里边的病人没有大喊大叫，然后家属的表情

力的转移。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维持它的定向力，因为大家知道展望的病人对这个时间和地点的这个是混乱的。然后咱们病房里面可以配上这个时钟和日历，然后在这个比如说白天可以看到户外的这个时

大的这个条件，比如说这个镇静的作用要迅速，副反应要小，而且从能够有效的控制患者的这个精神症状，还有就是药物的代谢要快，就是说要保证这个用药的这个安全性，通过以上的几点的这种的手段的控制，大多数患者的这种暂忘的状态是能够得到改善。

因为肺部的疾病还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引发的这个呼吸困难，然后包括他当时的面色是什么样子的，哎，是不是你会发现他的指甲是不是有点发紫啊，然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呢，那

0: 的时候，我就觉着特别的无助跟恐怖啊，这有招吗？
1: 其实很多老人都会出现您所说的这种情况，他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的干燥，然后他会有一个皮肤的脱屑，然后瘙痒，甚至有一些经常会起一些个小湿疹。那么对于就是失能失智，就是卧床自己又动不了，他总会你看在他在床上蹭，然后呢他就会他就是痒痒，然后呢他自己又挠不到，其实跟受一种酷刑似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在护理的过程中，你要关注他皮肤的一个清洁。那我们在清洁这个皮肤的时候，其实老年人的油脂是相对来说的就是减少的，那么皮肤会很干。那我们在选择一些个比较温和的就是洗

两位嘉宾啊，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么久哈、啊，这个一位呢是张慧荣张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甄光军啊，甄护士长说了说关于生命最后的依靠啊。一方面呢，我们要靠我们的医疗体系啊，靠我们的老年医院啊，靠这个张主任甄主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靠自己，靠家人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制成需一年时间。这批

我问南海鹤茸是什么呀？他说大概就是鹅茸吧。又说祖母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逝去的。祖母无极做事的事儿，我知道已被人们送为传奇多次讲述，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祖母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情绪毫不拖泥带水的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出身显贵性格刚愎的蒙古族祖母做事向来果断清晰，自尊自信中透着暴力与威凌，所以连他的死也这般的干脆利索，与众不同。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称帝的第九日，祖母坐在这把椅子上抽水烟看照片儿。

掩饰的憎恶，甚至谩骂与私扭。细细推敲，杀气腾腾的人众都是有血缘关系、未出五服的至亲，血型大部分为O。

姨祖母在我们家里生活了近50年，儿子们呼之为姨妈，孙辈们呼之为姨太太。这个姨非血缘之姨，而是对妾的俗称。姨太太悲凉一生，至死也没将这个姨字儿去掉。我诧异， 姨祖母棺木的劣质与陪葬的寒碜。老刘说，当年这副棺木刚出东直门二里，没到坟地就散了架，临时找

的祖营关岁悲惨，一片狼藉。月色中，北方燕山余脉势如降龙，形似侧雷。以此之象，本当主三公九卿之贵，不知怎的，却跑了风水，使祖先迁移中安宁难保，遭此生吞活剥下场，连看坟老刘也摇头叹息。

0: 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

0: 而这位美学大师万万没有预料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就在十九世纪末叶，随着新的物质手段的发现和利用，一门崭新的艺术电影诞生了。人类的艺术殿堂里又增添了第七艺术，或第十位缪斯女神。
1: 1895年12月28日晚上，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了他们自己拍摄的

0: 到了80年代，美国开设电影电视课的大学猛增到1066所，其中包括一批最著名的大学，大约有3万名学生在攻读电影电视方面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 全世界有300多个电影节，历史有长有短，规模有大有小，每年要评选出数千个获奖项目，包括优秀影片和优秀编导、演音、摄美等等。类似这样的数字还可以举出一些来。通过上述资料已不难看出，电影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国际艺术，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现象。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

而去。带着高冠，配着长剑，黑服披发，面色憔悴的屈原走上河岸，脖子上套着一个花环，口中不断地吟诵着西颂中的诗句。钓鱼人将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

看见面鱼的小人，亏你还带着一个人的面孔。张仪理屈词穷，狼

卫士机警地制服了巡夜的更夫，带他出宫寻找屈原去了。深夜，天气骤变，

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顷刻之间，他脸色陡变，全身痉挛，忍着剧痛凝视屈原。先生，那酒有毒，可我真高兴

随后卫士向屈原表示，先生，你就叫我仆人吧，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不能久待。我是汉北人，假如先生愿意，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2: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2: 我们可以说

0: 核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营养啊，所以酸甜又顺口，嚼着呢还是非常的解腻。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光是可以饭后吃，咱们饭前吃两块。
1: 您看这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今儿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0: 是的。
1: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它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

0: 那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4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

0: 点浑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

0: 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

0: 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
1: 嗯，
0: 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那比如说电视上啊，
1: 嗯，
0: 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嗯嗯嗯，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
0: 嗯，
1: 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
0: 嗯，
1: 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

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

0: 一袋给大家十袋、哎，这就是一斤啊、嗯。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一袋，
1: 嗯，
0: 一共是一斤一两十一袋。那么今天呢、嗯、是299元，一共十一袋，一斤一两，
1: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

0: 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1: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1: 挺
0: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1: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0: 哎。

0: 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所宣，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

0: 299的，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

0: 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
1: 嗯、
0: 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啊，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
1: 嗯，
0: 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干儿，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

他在我读到的那个刹那就深深地感染了我。这个诗歌我觉得它的根是扎在深处的，它不是一本不疼不痒的一本诗歌，看了之后我觉得它有一种能量，一种气息在吸引我和感染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感觉和感应。所以也是我认定了

哲思，而且在这些意境当中呢，字里行间又透着一种旷古的苍凉的意味和意境。我们读了他的诗歌之后，让我们的心也不得不随着他按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回到一种非常肃穆，非常恬静的一种氛围里边。无论是去关照过去，还是去洞悉未来，

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感觉，这种齐物论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感觉。你比如说他在郊外，他就看到一株株荞麦弯着腰向大地致敬，而我就是那个对着大山出神的人，身体里流淌着布谷声、花开声和细雨的低吟， 爱着月亮、荞麦、小镇和自己的女人，尤其是这一句，身体里流淌着布谷声、花开声和细雨的低吟，像这些身边的比如说鸟声、花开的声音都已经融入到他的血脉里的一种感觉。

呀，想人落泪呀。你比方说想起了长眠在山岗上的母亲，她托诗歌给她的阿妈留言，这里面就写到了，爱一个人就用命。

真爱就那么一次，并不甜，却很美。妹啊，你要爱个够。那这就有名。

0: 厚的东西在其中。
1: 是，这种饱含深情就写在了对故乡或幸福的点滴描述里啊。读一下片段，时间依然很轻，一月翻过了多少个年头，山脚下人们依然跳篝火喊月亮寻爱情。这片土地上千万人口，两户人家，不是血亲就是姻亲。从我出生开始，许多男人成为我父亲，许多女人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

0: 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2: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啊，也是一本诗集，叫做《与山对坐》，来自彝族的诗人阿洛夫基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

0: 那个阿洛夫基的微信也推给我了，然后他看到了我写的，后来我写了一篇非常长的一个书评，一个读书笔记吧，然后有一些这种这种交流，我觉得也是非常愉快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会因书结缘，从来没有谋过面，我也不认识那个阿洛夫基老师，甚至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彝族名字应该怎么读，所以我就在微信里称他阿洛老师，也不知道这样称呼对不对。
1: 以文会友啊，我们继续深入这本作品吧，叫做《与山》。

0: 一直在爱着你。
1: 其实像亲人离去，但是信仰还在。
0: 嗯，
1: 他知道那种爱还是一种力量。
0: 对，那是力量
1: 在支撑着。其实我觉得他写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感情，
0: 嗯，
1: 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的感情，
0: 人类的感情。
1: 对，所以呢，他也是他感染人心的一个地方。嗯，写的非常的深挚，非常的真情。
0: 嗯，
1: 对，我觉得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那种情感的根扎得很深，爱得很深，扎得很深。
0: 嗯，
1: 这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出来的。
0: 对，把自己还给故乡，与鸡鸣马嘶声在一起，与自由的鹰和知晓神灵的闭魔在一起，与厚实的大地和辽阔的天空在一起，与自己的三个魂魄在一起，就是这日夜歌唱的河流，就是这布满神灵足迹的大山，就是这跋山涉水替人赎罪的羊群，就是这临风飞舞轻轻摇摆的桥穗，把我塑成不同的模样，就是这风吹喊痛的山冈，就是这破碎成河的歌谣，就是这半生半熟的母语，就是这黏了又黏的经书，把我塑成不变的模样，让羊回到羊群中去，让爱回到心窝窝来。阿普沃萨神呐，看到了吗？我在远方，我在这里。多么浑厚开阔的一个背景啊，天人合一。
1: 对，我觉得他这首诗呢，就是有一种追根溯源的一种感觉，回到原初的地方，回到根之所在。其实他在里边，你看他有我在远方，我在这里，其实他已经离开故乡很久了，但是他说把自己还给故乡，与鸡鸣马嘶声在一起，其实他还要再回到这个故乡这个地方。他不是说一种物理上的回到故乡，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返乡。
0: 嗯，
1: 我觉得他里边就是一种有一种精神的追寻和认定，是一种精神的寻根在里边。
0: 嗯，
1: 就回到源头，返璞归真。所以我觉得他的诗歌给他自己指引着方向，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更多的人指引着一种方向。

而不像有的诗歌可能需要一大堆的那个文学评论去解构它，去翻译它，让别人才能够明白和感知到它的不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直

0: 中，他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回避一些东西，他也知道身边可能有很多熙熙为名攘攘为利，
1: 对，
0: 他也跟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后来说走吧，到郊外去与鸟交换歌声，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心灵托付给了山川大野，托付给了大自然，托付给了就是他更看重的一些东西，他知道他的选择，他的去处在哪里。所以我觉得针对我们的这种熙熙攘攘的这种环境，或者是说这种喧嚣啊，这种纷扰的这种东西，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迷失了方向才可怕。所以我觉得阿洛夫基其实在这种诗歌当中，他的形象也是非常坚定的。

0: 诗人有他自己的衡量的尺度，有他自己的天空和翅膀。
1: 嗯，
0: 我们能看到，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现实和情况里，他在飞翔。
1: 嗯，
0: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感受，他能够忘却尘世的冷暖，却忘不了一只羊的眼睛。

风成歌谣的人，那些看不厌赛马摔跤斗牛的人，那些读不倦勒俄特伊和马莫特伊的人，那些把查姆和阿细的先机化作血脉的人，那些拜大山为父亲拜河流为母亲的人，那些在天涯海角也听得见山峰哭泣的人，那些千百年来从不下跪的人。

有着深刻的感染人心的力量。好，非常感谢陈彦明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火

0: 弹牙的，然后肉丝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1: 前腱的肉更加嫩，
0: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惠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我真讲究，
0: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

0: 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企业它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

0: 哦，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0: 这加工也行，
1: 没问题、嗯、啊。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
0: 嗯、
1: 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0: 更香是吧。
1: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嗯、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
0: 哦、
1: 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

0: 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1: 哦，
0: 啊，这个豌豆呢
1: 更韧一点，
0: 哎，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
1: 嗯，
0: 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
1: 嗯、
0: 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
1: 嗯、
0: 啊，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
1: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0: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
1: 嗯、
0: 啊。

0: 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大小也合适，
1: 大小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两斤送两斤，然后呢买二发八，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八斤左右，两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

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0: 原因，生活作息啊都是特别规律的情况之下，如果还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应该带孩子去检查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陈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孩子如果出现了遗尿症，到底是啥原因啊？为啥有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能控制住自己？为啥有的孩子控制不住啊？到底有哪些因素造成了孩子出现了遗尿的情况？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0: 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1: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0: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2: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0: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

0: 多种肌肉之间它是互相是要协调的
1: 啊，
0: 然后就是我们健康人觉得这个排尿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问题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浇液，它自然就可以排出，但实际上它很排尿的过程是多种肌肉互相协调
1: 啊，
0: 当有的肌肉它就在不该收缩的时候它开始收缩，或者不该松弛的时候松弛，那么这个排尿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它膀胱过

0: 它的一些不适，那我们及时的去调整就可以。但是刚才您不是提到了吗，说遗尿症有两个不同的类型，咱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类型，第二个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1: 第二种 类型呢，就是说非单一症状的夜遗尿症、
0: 嗯、
1: 这种问题呢，它有的时候就会有是激发于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内分泌性的疾病、嗯、以及其他一些全身疾病，最后导致的这个

0: 的疾病解决了，糖尿病咱解决血糖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的头颅里面比如说有一个占位的话，咱们得解决这个占位的问题，做手术把它切掉了，哎，这自然而然遗尿的情况也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说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分类，它的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法可能也有一点不同的情况。还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这孩子啊，可能就是刚好卡在这个年龄的分界线，比如说五岁稍微多一点，别人家孩子晚上都能控制住了，自家孩子还控制不住，有些家长自己就先焦虑了。也特别想问问这个陈主任，是不是其实孩子也是有参差有不同的，不是咱们卡着五岁过完生日这一天他就不能再尿床了。
1: 确实是，因为咱们人，你看人正常情况他都有高矮胖瘦，对吧？有的孩子长得早，身高长得早，有的孩子身高长得晚，所以他自然的在每一个器官其实他发育的程度，成熟的速度，它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我们到了五岁还是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

肾脏内科的主任陈昭英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孩子尿床要警惕遗尿症。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孩子尿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

0: 很多家长啊，在养育孩子的时候都习惯睡前一杯牛奶
1: 啊，对，长个子嘛，补钙嘛，
0: 啊，对，所以对于遗尿症的这种孩子呢，我们也不建议在睡前喝牛奶，把这个喝牛奶的时间改到其他的时间
1: 啊，
0: 这个，
1: 早上起来你可以给孩子喝，
0: 哎，对，中午或者是放学以后啊喝牛奶。当然还有一个，就刚才也提到，就是含水分比较多的这种水果
1: 啊，
0: 当然包括一些其他的水果，因为糖分太多了，它也会造成一种渗透性的这种利尿，
1: 嗯，
0: 所以最后也造成夜间的尿量增多。所以呢，其实我们喝不仅仅是水，也包括牛奶、酸奶还有水果这些问题，那么都是属于我们夜间睡觉之前需要控制的。
1: 嗯，好，那后面两个就是排便和排尿，这两个怎么控制呢？
0: 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如果便秘的话，可能它会引起这种遗尿，同时呢，也有可能是它和遗尿共同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会是遗尿的一个共病，所以解决这个排便，尤其是便秘的问题，是我们遗尿症，需要第一步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刚才也说了，就是便秘的问题呢，第一个就要养成他的每天排便的这种习惯，
1: 固定排便的习惯，
0: 对，固定时间，不要让他说啊一憋了然后就不想大便了，这是不行，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加重他夜尿的这种表现啊，所以一方面呢排便呢我们从习惯上养成，另外一个刚才也说了饮食上促进这个大便的这个

们憋45分钟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要以此为借口不好好听课。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遗尿的问题。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孩子啊，如果晚上憋不住尿，每个月超过一次，连续超过3个月，

0: 这是需要做的。然后第二个检查呢，就是泌尿系统的彩超，
1: 嗯，
0: 啊，也就我们常说的这种超声的检查啊，然后要看看它泌尿系统的这个结构有没有特殊的问题。当然，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我们可能还要评价一下肾功能。肾功能，
1: 这个时候也是通过血液的检查，
0: 是
1: 吧？查个肾功。
0: 这就是需要血液的检查。刚才说的尿常规和泌尿系统超声都

0: 有大量的尿失禁的这种情况，那么让孩子可能在学校，他会感到非常的有压力，
1: 心理压力就会大，
0: 非常有压力。所以这种，如果这孩子偶尔的一次啊，那可能我们可以再观察。如果持续一直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需要到医院再评估。
1: 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是有一个朋友之前在看到我们预告之后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他说孩子晚上啊老有尿床的情况，今年呢已经七岁了。他说现在晚上还给孩子带着纸尿裤睡觉，就是害怕他尿床。他想问问这孩子的纸尿裤到底能不能脱，还是应该锻炼孩子晚上。

因为首先我们得跟家长说今年大了，我们刚才说的五岁可能这个前后孩子可能是有发育的快发育的慢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五岁半这时候晚上才完全不尿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已经到七岁了，这个年龄段如果还出现尿床肯定

可能有的家长说我上个闹钟，然后晚上定时叫他可不可以，我为什么要用遗尿报警器？闹钟和遗尿报警器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遗尿报警器呢，它是一

金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争。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中心之声，之声。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之间，东南部地区。

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八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

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锚定绿色发展主线，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启幕，果香串起运河漫游。位于通州高校开设全市首个一人公司微专业，通州区组建81支防汛专项抢险队伍，创历史新低。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分数线公布，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曹宇。

0: 为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金河，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现场邀请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各位嘉宾老师。除此之外呢，除了校本部，还有学校的国际部以及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

医生、成果和经验推广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经费支持，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青年教师提升师德修养、专业知识、育人能力等。日前，北京服装学院发布产教融合助力副中心发展八大行动计划，涵盖产

当中持续延伸。毕业雅集创意文化节将与本科生毕业展同步开幕，6月13日至6月14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东广场开展。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

0: 先关注一下首师大附中校本部的情况。
1: 首师大附中是公认的海淀六小强之一哈，但是近年来呢，学校是更加强调办负责任、有内涵，而且有温度的成达教育。但是成达教育这个概念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的话，可能有点空泛，他们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能不能请我们的李主任用更接地气儿的方式给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成达教育？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成达教育理念当中的负责任，那我一个一个来解释啊。负责任是说我们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来践行教育起点上的有教无类，过程上的因材施教和结果的人尽其才。那北京市教委呢，曾经用这个中招的入口数据和高考的出口数据评价过北京市的各个高中。那么在高分段、中分段和低分段，首师大附中都是没有争议的居于首位，这也给我们赢得了一个这个在京城教育圈的江湖名号啊，叫做提升能力 number one。 那这意味着无论您的孩子进入附中的时候起点是什么，我们的老师都尽责任，当然也有能力把他托举到更高的平台。那有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1: 北京时间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超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2: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请进的是首师大附中的校本部，还有首师大附中国际部以及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超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首师大附中教学处高

0: 可以用相得益彰来说，但是哈，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学校教学成果的一个展示。这两年呢，学校在高考的顶尖分数段，尤其是清北等等这些高分段，可以说是非常显著。那么我们想问一问学生，比如说您是怎么在这个五大学科竞赛对于学生的早期培养，怎么样去关注到找到这样一个好的苗子，怎么去培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那就要兼顾呀，
1: 兼顾
0: 就我们的孩子，就我自己班里也有这样的学生，他们就是白天八节课吧，正常在教室里面就上，然后呢下午四点多钟放学以后他就去上竞赛，所以他竞赛结束，课程结束以后他再去完成两边的作业。
1: 所以您讲到的兴趣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当然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驱力。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学校的无论是非常优异的高考的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这种竞赛的成绩，一定离不开学校有一支王牌的教师队伍。
0: 是的，
1: 是吧？这样的一支首师大附中的王牌教师队伍的特点是什么？
0: 我们是北京市的首批示范性高中校哈，所以我们有非常好的人才引进的机制和政策保障，可以不断的去优化教师队伍。我们有一大批的高层次的教育人才，这里面不乏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什么全国模范教师、北京人民教师等等。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更这个中档一些的数据哈，就是我们一共学校有400余名教职工，那这里面在近年获评北京市骨干

0: 得到这些节目。
1: 嗯，我们关注完校本部的基本的办学情况，下边呢我们来看看学校国际部的办学情况。因为首师附的国际部呢也是老牌的 AP 名校了啊，我们和其他的国际部相比，如果我们

准备课程，比如说各国的这种文化研究课程，然后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多语种课程等等，这是课程方面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特色呢是我们的升学指导，这个是我们学校应该是不同于其他国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我们是不仅有美方的直接的美国升学指导老师配备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还有中方的升学指导老师，以及我们的班主任以及学生以及这个学术导师等等，所以孩子们在入校之后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

0: 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金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金华，前途大兴。
2: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2: 今天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首师大附中校本部、国际部还有通州校区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微博号、快手号、视频号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师附国际部的这个课程的情况啊。刚刚呢，庄旭霞老师我们讲到了这个成

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能有这个机会来走入国家的人才计划，比如说英才计划、后备人才计划、清河计划等等，能去到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科院等等这些顶尖的教授。

可能不能完全是归类于是学霸型还是综合型，我们也还是在寻找这种综合素质比较高的同学。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他是具有肯定是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0: 学生一共有多少人今年？
1: 100左右。
0: 100左右、嗯、啊，但是这100左右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总的计划的盘子当中的。
1: 是的。
0: 嗯，好。那么进入到首师附中有多少种途径？刚才我们说集团内直升的是本校的孩子，校额到校这是其中一种途径。嗯，

认真负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助力每一位学生成长的目标理念。十四五期间，学校教师在市级启航杯等赛事中多人荣获一二等奖，在区级春华杯、秋实杯等课堂教学评优活动中斩获一二等奖。教师共计主持市区级课题19项，学生获国际、国家、市级科技竞赛奖近100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做这个活动呢也特别开心，因为呢首先从理念的植入上面，我们是文化同源精神同这个精神同志，我们的教育育人理念和我们的教学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刚才老师给本木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啊，在我们通州校区都是共用的啊，这是从理念方面的入手的一些情况。那么从

0: 保研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能不能从这个本校的支持方面再跟我们细化的讲一讲，学生可以受到哪些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辐射呢？
1: 因为我们老师啊，他是相当于跟本部的咱们的名师呢进行一对一的结对的这种间接

0: 和具有人文社科这种兴趣的特色实验班啊，从这两个实验班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再进一步的来挖掘我们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的这种工作的时效性。
1: 那在2026年，我知道

0: 怎么样通过这个具体的落实和实践，能够还是保证学生我们一方面的综合的能力的素养提升，还有包括对于未来高考之间这样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来做这种非常好的平衡？
1: 通州校区呢是在本部的四修课程的基础之上，结合了通州地区的一个特点和通州学生的特点，我们开发了我们的

0: 今天布置的作业是有多少，孩子们到了11点前没有完成作业，马上就可以熄灯睡觉了啊。第二天老师跟老师说清楚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不会受到批评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底线，一个明令性的要求。
1: 嗯，
2: 我听了这个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就是一回想到高中的那三年哈，很多人总会觉得就是在题海中刷题，但是你看无论是我们这个通州校区还是说首师附的本校，感觉孩子们一回忆之前的

天鹤，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关注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是有多少。朱校长，
1: 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分为两类，一个是普通班，还有我们这个一加三的这个项目。一加三项目呢，我们现在

0: 它的知识的难度和的知识的量都会发生比较大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孩子们呢从中考结束之后啊，他对于进入高中之前要有个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学校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在我们拿到这个录取名单之后，我们会马上进行分班，马上会召开我们的家长会，然后呢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以及致家长的一封信，还有学生的假期作业会同步发给家长，以便家长呢更加科学的、更加有目的性的安排孩子呢这个假期的这种学习和生活。
1: 接下来现在有听众在问哈，但他没有说到底是本部还是我们的通州校区，但关于这个问题，家长们都很关心，咱们就分享一下吧。就是高中部的毕业生啊，最后高考留在北京上大学的多呢，还是去外地，比如说985、211的多啊，或者说这个一本率大概是在多少？
0: 要是从我们过往统计来说，还是留在北京的居多啊，因为北京呢咱们高校也非常多嘛啊，资源也非常的多。如果从我们通州校区来说呢，现在我们在高考重点率这边呢，接近85%。
2: 重点率也就是过了特殊类型
0: 控制分数线的。对，
2: 本科率。
0: 本科率我们就几乎就100%了。
2: 100%，
0: 对，几乎就达到100%。
2: 好，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啊，问我们通州校区这边住宿的名额有多少？
0: 我们住宿没有限定名额啊，因为现在来说呢还是比较就是我们的住宿环境啊和这个宿舍的这个数量啊还是充裕的，所以我们也当然了也是有一个限定，我们一般的都是限定在这个校离学校5公里之外的学生呢，建议他选择住宿。
2: 因为大家听您刚才介绍，学校的宿舍条件真不错。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0: 对，我们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啊，应该说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洗浴间啊，都是在咱们宿舍内的，然后是四人间。然后呢有自己的这个写字台，自己的阳台每个楼层呢还有我们公用的这种自习室。
2: 那这个住宿是入校之后再做申请？
0: 就是报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他就可以申请。
1: 那我听这个条件简直是我会很担心我们的这个高三毕业生进了大学不适应。
0: 对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2: 会出现这情况
1: 那么我们本校这边有晚自习吗？
3: 我们本校这边在高三阶段设有晚自习，然后呢高一高二呢是不鼓励孩子在学校留在这儿晚自习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高一高二是孩子和家庭建立这个深度情感。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

通州区将从5月持续到10月，贯穿樱桃、桃、葡萄、苹果、梨10余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涵盖全市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通州区跳出了传统的田园采摘模式，推出了全域微度假计划，依托千年运河文脉和本土地标果品，创新推出了鲜果加文脉加潮玩的差异化微度假体系，玩法全新升级， 兼具烟火气、文艺感和潮流感。通州区以运河上的通州为核心IP，把西吉樱桃、张家湾葡萄等国字号鲜果和运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此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数为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的历史新低。根据了解，2026年北京共有32万余个家庭申请了新能源指标，共将分配 11.92 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其中6万个为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同时，本期将会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近日，素有鸟界蓝色妖姬、山林蓝宝石美誉的珍稀鸟类铜蓝翁首次现身北京密云山林地区，成为密云野生鸟类新纪录物种。铜蓝翁属于雀形目翁科小型鸟类，体长13到16厘米，小巧轻盈，身姿曼妙。成年雄鸟通体覆盖独特的铜蓝色羽毛，自带细腻金属光泽，阳光洒落时熠熠生辉，宛如打磨后的蓝宝石。眼部标志性的黑色眼罩

0: 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指

0: 及抢险救灾工作。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已经覆盖到国内所有航空公司，产值年均增长近两成，急需扩大生产空间。看中天津港保税区航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以及利用其保税维修的政策优势，能够开拓跨境业务。两年前，企业投资5亿元。

0: 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出口 1460.8 亿元，增长 26.5%， 进口 1007.3 亿元，增长 48.6%，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四个月，我

0: 就有一人存在显著的关脉狭窄。而针对面临的情况，该中心采用个体化会诊模式，每次集结3到5名对应领域的专家，为患者定制专属一体化诊疗方案，实行门诊筛查、公众号预约的分诊机制，专注服务于脑心病、疑难病患者。
1: 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院士开出心理良方。首都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暨系列活动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专场活动昨天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教学生如

0: 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1: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今年，北京市教委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2: 今天上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

0: 古好花园由颐和园研究院古典园林植物与景观研究中心的专技人员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学生共同设计施工。花园共推出传粉者友好植物约50种，累计种植面积约300平方米。
1: 端午佳节将至，北京体育界即将迎来一场跨界盛事。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

0: 然后太精彩了。
1: 这么多？
2: 我爸十六点都不赢的。
1: 这么厉害呀？拿到这么多这个银两准备做什么？
2: 明天玩游戏。
1: 明天还要再来是吗？
3: 对，
2: 对。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

0: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

0: 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相融，以文化为桥，沟通中外，连接世界。他们何以融通中西，守正创新？这份以文化连接世界的初心，又为当下文明交流带来怎样的

0: 展就是在那个站台上火车旁边，
1: 对，
0: 是吗？
1: 那个站台很有意思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凑巧。我们去看场地的时候，当时铁博的馆长跟我们说，就是那个站台叫做年代站，我们的展板是可以在室外展出的，
0: 因为它是正好有个棚，
1: 有一个
0: 站台一样的棚子，
1: 然后我们就把展板

我们的其他的名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铁道博物馆，我们的这詹天佑纪念馆，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由文化名人扩展到多元的，包括像李四光啊，像詹天佑这样。

0: 鲁迅、郭沫若、茅盾、梅兰芳这样的五六家故居。
1: 嗯，
0: 然后最早的时候就是大家凑钱出一个联票做一个展览，那会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很难。我听我们的馆长老馆长说，就是大家每一个馆出1000块钱一块印这么一

社会输送文化服务，这是无疑的。恰恰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现在非常非常需要文化服务要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去过学校，去过厂矿，去过那种打工子弟的学校，我们还去过监狱，还去过部队，很多很多地方去。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可以上网了，而且新的展览越来越多，但是需要我们展览的地方其实还是很多很多。有一年二三年因为那一年放开了，所以就是井喷式的需要我们的展览。我们那一年我都没法统计展览巡展的次数量，就是大家突然间就觉得能够实地去看一个展览，哪怕这个上面出现的八人汲水或者徐悲鸿的画作只是一个图片，但是我们愿意去看。

因为他1926到1927年去参加了国民大革命，参加了北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然后郭老参加南昌起义之后被通缉了，他一开始加入的是国民党，后来被开除了国民党的党籍，这个时候他毅然决然的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军南下的路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后来起义军被打散了，他通过香港潜回了上海，隐居的过程里面他就觉得我的改造社会的这种革命的时间错误了，是为什么？特别书生气的一个是，我觉得我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但是我怎么能够了解

0: 套用了西方的先进理论，而是他尝试着用这个理论放在中国的现实的情况下去分析中国社会行得通行不通，最后证明是基本上行得通的。
1: 郭沫若，一个穿越诗歌与史学两大领域的文化巨人，他的一生如同绚丽画卷，承载着民族的梦想与苦难，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璀璨星辰。郭沫若这位出生于安徽芜湖书香门第的才子，自幼便沉醉于古典诗词，在那个动荡变革的年代，他以青春的诗魂点燃了自由的渴望。

0: 隶的背景，对于他们晚期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活动是有特别大的影响的。
1: 嗯，
0: 这个反过来又影响到了，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影响到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

0: 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黄燕。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那么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选一座城市扎根不只是赚钱。

0: 生活社交圈，这些都构筑起了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居创业生活社交一站式的青春服务的生态，也是精准破解了年轻人安居难、社交少还有休闲单一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痛点啊。
1: 没错，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副中心十年时刻系列，带大家解锁运河西岸青年活力街区、看副中心如何留住青春成就青年、那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北京市通州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卢雪静，欢迎卢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北京市通州团区委副书记彭其琛，欢迎彭书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宋兰燕，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以及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张若阳，张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哇，欢迎四位女将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的标题就叫运河西岸为青年人打造的专属的活力街区。其实运河西岸呢也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大家也有过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呢它怎么为青年人来打造专属活力街区，我们的年轻人我就不往上靠了哈，要是还可以靠一靠年轻人从这里能够

居住的街区要求确实是更高了，在有班上有房住有配套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呢，可能更希望有社交能包容常治愈的这种社区氛围，有社交呢就是说能方便的提供这种低门槛高适配的松弛的社交场景，比如说家门口就能有咖啡馆，有运动场，有户外的空间，在身边呢就能找到一起运动一起做手工或者一起听音乐的小伙伴，不用刻意的组局，大家自然的就能相遇，可以轻松的互动。能包容呢，就是城市对青年保持开放、不设限的态度。比如说，对不同类别的青年，单身的或者已婚。

0: 满足青年人多元交往的需求，还有就是在就业层面，优质的新兴岗位供给有限，创业扶持的配套还不完善，另外青年职业发展的上升空间还需要不断拓展。
1: 嗯，
0: 所以呢，这次由我们区人才局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制定了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的建设方案。在硬件配套方面呢，运河西岸配有篮球、滑板等运动场地、演艺舞台以及观影场馆等等文化空间，周边还有多个青年会客厅、人才公寓和创业空间。那么在软件服务方面，运河西岸设置有咖啡轻食、文创市集、水上游览等沉浸式的水岸消费场景，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交流联谊活动。
1: 那么从街道的属地管理的角度来看，建设一个青年友好街区跟咱们以前传统的那种街区改造啊，老旧小区治理啊，它这个核心的差别和理念在什么地方呢？宋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呢，这个青年友好街区的建设，对于我们中仓街道来讲呢，也是一个新的课题。过去呢，这种传统的街区改造，包括老旧小区的治理，我们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房子好不好，硬件设施好不好。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副中心的发展，青年友好街区的建设，我们认为呢，它的核心是要把这个街区当作一个能够陪伴青年成长全过程的一个伙伴。这样呢，过去我们是筑巢引凤，现在呢，我们的理念是育种培林。应该我们准备就是在街区里营造一个青年安身安心安业的这么一个土壤。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平衡秩序和活力，把青年喜欢的一些多元呀、混搭呀。

0: 门，全面梳理了咱们副中心现有的人才保障房源，重点筛选了一批紧邻运河西岸、交通便利的优质房源，作为咱们街区配套的人才公寓。未来呢，我们还将动态的更新这些房源信息，让青年人才能够租房更省心，安居更安心。
1: 十分钟会客厅圈层都有什么呀？
0: 目前呢，我们两区展示会客厅，包括国际人才会客厅等公共会客资源，都在咱们这个运河西岸的街区内，还有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党群服务中心，包括还有咱们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等党建阵地，还有数字北京创新中心、数字

0: 继续发生的体验和热爱。所以呢，我们将运河西岸建成了集静水、观水、清水、乐水的四级的体验梯度。在静水层无车，可以宠物友好，可以散步。在观水层，我们设置了多处的观景节点，可以拍照，可以打卡。
1: 嗯，
0: 在清水层呢，有两处的冰水大台阶，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所说，可以坐在台阶上吹晚风，看露天电影。在乐水层，我们举办了赛艇、皮划艇、龙舟赛，还有河畔音乐会这些水上活动和赛事，在运河西岸制造了很多发现和体验。同时呢，运河商务区就在马路对面，白天在这边上班，下班过马路喝一杯精酿啤酒，将工作场景和消费生活场景的物理距离压到了极限。我们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青年友好。
2: 确实很有吸引力哈。都怪宇宙，这位朋友说我在海淀区，说的我都想去了，
1: 很方便。我们现在运河西岸有运河西岸码头，这码头是今年新开的对吧？
0: 对，我们有两处运河西岸码头，分别是北码头和南码头。通过码头呢，咱们可以体验游船，还有运上行、水景诗乐。
1: 那对于青年人，比如说我们想创业呀，我们想真正在这扎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或是福利，让青年人能真切地感受到政策红利，融入到本地的青年圈层呢？
2: 彭书记。
3: 好，谢谢主持人。

0: 会集中推出一批，比如说篮球比赛，然后羽毛球比赛，然后还有水上运动体验的这个活动，吸引高校学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来参加。
1: 这个也是报名就可以参加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倒是没有放在周四啊、哦、有个梗是吧？
0: 是
1: 刚才哈朋友们还在这儿这个争论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是在这个亮马河畔，喜欢走一走。 ZIP 就说亮马河哪有大运河水面宽阔呀、啊？但是亮马河经过改造之后，这个国际范儿的水岸风情也很棒哈，各有各的美。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咱们

0: 业，还有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应用大数据啊，把这些应用到我们的基层治理中一个小例子吧。
1: 哦，对，那彭书记，您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青年人才的这个持续涌入呢，首先呢，我是感觉副中心的人气是更旺了，像运河西岸、金华福满园，还有现在满城。

0: 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来到我们的运河西岸去感受一下我们副中心的美。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王燕、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

前崇拜这样的都在他的诗歌当中有所表现。那么在这本诗歌里边呢，他的同伴包括一些逝去、一些逝者、一些神灵，在他

这个诗歌当中称呼的亲爱的羊，就像在称呼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他有一种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亲人，而且对身边的万物，包括自己养的羊啊，这些牛啊，都有一种非常深在的一种感情。而且呢，我觉得里边它有一种，你像庄子有一句叫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我觉得在阿洛夫基

0: 那样的诗歌自然的也不会打动我们或者留下痕迹。那么我看到这本诗的时候，它的语句是真真实实的打动了我。
1: 这里面提到了颂歌，我们不妨来说一说颂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翻过山的草更茂

0: 从源源不断的就是延续而来的一种东西，
1: 嗯，
0: 所以它的有一种时间感，有一种不是说就是截取的一个片段呀，或者它有一种很深厚的东西在其中。
1: 是这种饱含深情就写在了对故乡或幸福的点滴描述里啊，读一下片段。

0: 哭泣的人，那些千百年来从不下跪的人，当然后面还有，
1: 对，还有很多，然后里边写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那些一切焦虑和冲突都为爱的人，那些把磨难和结束当作福分的人，那些心怀希望、勇气和光亮的人，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

0: 见的。
1: 哎，这本诗歌呢也有着深刻的感染人心的力量。好，非常感谢陈彦明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3级。

0: 是编辑常思。
1: 今天常思和红酒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老年医院的两位大咖，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命最后的依靠啊。请到了两位专家，先做一介绍。一位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老年护理中心医疗组长、副主任医师张慧荣，张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咱们北京老年医院。

0: 都知道了啊，反复说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关于安宁疗护的这个教育啊，其实呢还是要汇集更多的朋友啊，因为对于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来讲啊，都不太愿意谈死亡，就是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吧？思思，我先问你啊，你怕死吗？
1: 我当然怕死了，但是我更怕没有尊严的活着。
0: 哎，点到今天的题目了。

0: 它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1: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是特别好，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有咱们的好多的年轻的听众朋友，对这一点就是不是很清楚。
0: 对，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得明确一点，就是两者它这个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先说一下放弃治疗。放弃治疗呢，它是主动的停止所有的救治，放弃所有的治疗的方式，任由这个病痛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患者及他的这个家属呢就是放弃了一切的这个照护。但是安宁疗护呢，首先呢咱们要明确一下安宁疗护它是个概念。从概念上来说呢，安宁疗护它是通过一个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症状，提高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直至他的舒适有尊严的离世的这样的一门这个新兴的临床的学科。这是安宁疗护从概念上来说。安宁疗护呢，它不做一个盲目的强行的续命，而是不做那种有创伤的那种措施。安宁疗护的目的呢，是为了尽力的缓解患者不舒服的这种症状，比如说疼痛、

法选择避免这个死亡这个话题，甚至我们可以说死亡是每个人他不可替代的一个终点，所以这个问题会永远的存在。那么我们出生的时候，像很多新手的爸爸妈妈，他们会准备很多的小衣服。

希望能够在类似于我们安宁疗护的病房，就是通过症状的控制，然后来缓解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的不适，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他所需要的。但是如果

然后呢我要给他安排好应该怎么让他能够以后的生活能够有保障。还有就是有的人也会想，哎呀，我可能需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想。

0: 那你一定是要经过两三家的医院确诊，你确实没有治愈希望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就是生命如果在评估在3到6个月之内，那么我们是可以入住安宁疗护病房的。那么就是经常有人会问，那是不是我只有肿瘤的末期的病人我才能够收呀？那不是的，其实像我们一些个比如说心衰、肾衰或者呼吸衰竭，甚至包括一些认知障碍末期晚期的这个患者，那在于我们安宁疗护病房来说都是收治的。
1: 其实我觉得肿瘤末期的病人最怕的就是疼，那末期的

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就是分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给患者进行一个支持治疗，包括维持患者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畅通，然后保持这个水分和营养的供给，然后呢，经常呢变换这个体位，防止患者的压疮的产生和这个静脉血栓的形成，然后提供给这个患者日常的一些生活护理的这种基础，然后同时呢还要监测他的生命体征。第二个大部分呢，就包括一个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首先就是这个环境的管理，比如说要保。

约束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建议每隔30分钟就要观察一下患者约束部位的这个皮肤，然后这个颜色有没有改变，温度有没有改变，防止这个。

0: 岁月啊，这也是我们老年挚友的一个终极愿望。感谢二位嘉宾，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

0: 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0: 私语时，
1: 懂心里，
0: 懂心里，
1: 更懂你，
0: 更懂你。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

0: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情绪感知力是提升了。
1: 是的，
0: 嗯，
1: 以前也就是顶多我今天心情不好
0: 啊，对，烦着呢，
1: 烦着呢
0: 啊，对
1: 啊，对吧？
0: 烦躁、郁闷。
1: 老周，今天我不去了，我烦着呢啊
0: 啊，对啊，
1: 老周你别来了，我烦着呢，就是那种烦着呢，对吧？情绪不好，但是现在知道的焦虑会困扰着我们。

0: 让你那么多颜色，让你不长了。我发现大家其实有没有觉得苦中作乐，在焦虑当中制造一些自己的一种小情绪是非常聪明的方法。
1: 是的，
0: 你看刚刚我说那个花朵，其实我让大家其实是一种广播传播学的一种形式，弱传播。你看我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笑声，一个把这个花摘下来，大家就会哦也好像是一种方式。
1: 对，
0: 但是焦虑还在啊，只不过我们跟他学会了跟他相处，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经验发生了变化。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当如果我们随时都可以跳出来哈，
0: 哎，
1: 然后以一种另外的方式，好像一个旁观者的方式来看待他的时候，
0: 对，
1: 你看你突然间跳出去，变成一个看花的人，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意境就不一样了，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情绪也会发生变化。
0: 是那个大家有问题随时问我们哈，大家要珍惜我们开播的机会，每周两次。其实作为一个心理节目，我们会每周。找不同风格的不同的这个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看到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直播间。为了这个配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呢，我特意开了一盏灯。其实我们心里有灯很重要，这个光芒会给我们温暖还有方向，对吧？当焦虑来的时候，恐惧占据了我们整个身体，其实我们整个人是暗淡的，没有光，眼里都没有光了。如果人焦虑的话，我们中医叫心什么受损
1: 啊？是的，
0: 对吧？心率还是什么的就受损了，就整个人就觉得哦，他好弱呀，感觉
1: 是的，
0: 需要晒太阳。
1: 您刚才说到的这点，就让我想到啊，就是其实焦虑当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几个角度，我们是可以去感知它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有些人肠胃不太好。

0: 突出的一个，或者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叫做适应性焦虑，也叫正常性的焦虑。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人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预知的状况的时候，它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去做一些应对。
1: 对
0: 啊，就是比如说不太确定的一些任务
1: 啊，
0: 对吧？然后比如说要上台演讲
1: 呀。
0: 啊，那肯定就是会有一些焦虑紧张
1: 啊。那我可有经验，我有经验
0: 啊，对吧？
1: 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那是小的时候啊，
0: 嗯，
1: 小的时候那个穿了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妈妈心灵手巧，
0: 嗯，
1: 妈妈谢谢你。
0: 嗯，
1: 然后穿的是的确良的衬衫
0: 哦，
1: 裤子一定裤线笔直，用电熨斗熨的、哦。那个时候没有电熨斗、哦，是那种插电的熨斗，那种啊、哦、铁熨斗，反正是那种熨的。哦哦，然后我就站在舞台上，
0: 嗯，
1: 然后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人那就真的是焦虑，那这焦虑的不行了，
0: 嗯，
1: 腿一直在抖，那裤线哒哒哒哒哒哒，

0: 到我了，喝不是我说吗？
1: 嗯，
0: 对吧？大家一定要灵活，嗯、就是
1: 是
0: 焦虑，就像大家说的，时时刻刻都有。
1: 对，
0: 当我们看的多了，知道的多了之后、
1: 嗯，
0: 我们也显得不是那么被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就是当我们意识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干预，然后我们可以去应对，然后随着这个次数，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越来越有经验，其实这个焦虑值就会减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0: 是的，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经常我在林老师在说，我也在焦虑，赶紧掐点儿哈，
1: 掐点儿。
0: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餐。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啊、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

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思语时。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客户端在线收听，当然也可以通过抖音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就是通过搜索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周准，也就是我主持人的名字了。我们

0: 或者是他猛警之下这种焦虑时这种情绪都会出现、嗯、那可能才是我们需要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情况、
1: 嗯、是的，
0: 比如说就是广泛性的焦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就会感觉莫名的焦虑，
1: 广泛性的焦虑，莫名就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0: 莫名的觉得

0: 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太能够去缓解我们的，因为其实
1: 我错了，及时承认错误，是的，不，这个例子举得不是特别恰当，但是就是我们会，如果一个问题出现。

0: 跑，
1: 嗯，
0: 不敢去看别人的眼睛啊，这就是一些特定的焦虑。但是离开了这个场合，比如说他一个人待着，说他好着呢，他也看他可以看家人，可以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不会有焦虑，
1: 对，
0: 或者是换一个场合，对他就会好。那这种就是有一些特定场合的一些焦虑。
1: 嗯，你看说到焦虑，说到特定的场合，有的朋友我公平的说，我就怕狗，特别怕大型的那种狗
0: 啊，对，有特定的对象的
1: 啊，小狗就不害怕。大狗就害怕，迎面走过来就害怕。
0: 哦，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

0: 期写得很满的时候，哦，你会一看就觉得啊，那我完成他们就好了。如果都能完成会很畅快，如果能完成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哪怕只有一两项，我也知道了那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什么的时候，他全部在后台运转，那个就会把你给烧干。
1: 对，
0: 哦，
1: 其实也许没有敌人，没有
0: 啊，对呀，对呀，
1: 根本就没有敌人。
0: 是的，
1: 是你自己空想臆想的一个大的团队，
0: 对，
1: 在折腾你自己。
0: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大这个说明书的功能，
1: 嗯，
0: 仅此而已，
1: 嗯，
0: 或者没有读明白，
1: 嗯，
0: 自己给自己瞎想了一遍，
1: 嗯，
0: 啊，嗯，其实很多的焦虑就人无近远虑，必有近忧，
1: 嗯，
0: 你现在的忧是什么呢？你忧愁，你忧

0: 拿下
1: 啊，
0: 洗个澡，
1: 哎，真的热水澡也非常好，
0: 对，
1: 剪个头发，对皮肤，对，就是会有很好的这个感觉，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剪个头发，洗个热水澡，这些小事都可以让我们淡化焦虑。
1: 嗯，
0: 去一个城市旅行，对吧？然后去绿色的世界里，公园里走一走。
1: 啊，
0: 坐一
1: 坐。说到这个部分，今天我还参加了一个学校他们的一个心理游园会啊，因为正好是525期间啊，就说到了我们会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啊。然后呢，就有不少的同学就是拿那个毛线在不同的那个答案上面一个伸出来的桩那儿去缠。就是缠那个毛线，然后就会看到大家都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可以开心起来或者愉快起来哈，我就看到了很多就是很多很集中的答案对孩子们来说啊，对中学生来说，一杯奶茶，
0: 哎呀
1: 啊。就是吃一点甜的啊，然后或者是
0: 都怪周董，周杰伦他一杯奶茶，
1: 那个陪自己的好朋友待一会儿，
0: 好着呢
1: 啊，对，
0: 陪自己的好朋友待一会儿喝奶茶，一人一杯奶茶。

0: 注意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颜色微微有些泛黄之外，质量依然柔韧无比。听顺权说过，因为是御用宣纸，制造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制成需一年时间。这批宣纸采用的是天然日光漂白，不用强酸强碱，所以纤维损伤少，强度极高。

拿个垫子吧。我说不用。我说记得这把椅子是有过棉垫子的，还罩着蓝布罩。顺圈说我没记错，不过那罩不是蓝布的。夏秋为锦龙缎，冬春为黑狼皮，内中所食也非棉，而是南海鹤绒。我问南海

小的不能再小的三角旗子，那旗子看质地比大清的龙旗差远了。那么多人

朽，切为薄片，蘸酱油吃。那肉晶莹透明，肥瘦相间，醇香无比。

且咋这么沉呢？解放后，北京要扩建，东直门外的祖坟属迁移范围。我曾与一些亲戚们去太阳宫迁坟，亲眼见到了祖母这些

共同的特征。这些宽额细眼的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祖宗的石碑前，扭作一团，互不相让。我在祖父厚重的墓石上坐下，身边摆放着他结实粗壮的骨殖，那颗头骨具有同样宽阔的前额，眼不再细长，变作一双深邃冷峻的空洞，在悲怆的风尘里无言地注视着他亢奋的子孙。我没见过祖父，但此时此刻却与他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应。这种靠血缘而不靠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的沟通。他把他的感受

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我对姨祖母的命运愤愤不平。祖宗的骨殖分别装入被称为火匣子的木匣中，用大车拉往蓟县黄花山重新安葬，那里将起一座大坟，祖宗们生谨记于当世，死同斋乎一丘，也可谓共有其所了。黄花山墓地的排场虽不及太阳宫，但气势是太阳宫无法相比的。新墓从选址到立碑，诸事全由顺权操办，所以太阳宫哄抢财宝之时，顺权正在黄花山掘坟坑。

0: 既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

0: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就在19世纪末叶，随着新的物质手段的发现和利用，一门崭新的艺术——电影诞生了。人类的艺术殿堂里又增添了第七艺术或第十位缪斯女神。
1: 1895年12月28日晚上，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了他们自己拍摄

众大为惊叹，他们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逼真活动的人物，这种惊奇感远非语言所能表达。当银幕上开始下雨时，观众中有人便赶紧把手中的雨伞打开，而当银幕上出现火车急速冲来的镜头时，观众中有人吓得大叫，甚至准备站起来逃走。可见电影这门新的艺术在它诞生之日就显示出蕴藏的神奇魅力。卢米埃尔兄弟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这场游戏居然会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使得全世界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上亿人心甘情愿地走进黑幽幽的电影院里。而且这门崭新的艺术

0: 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所有艺术种类中，只有电影是人们知道其诞生日期的唯一一门艺术。
1: 在不到100年的短暂历史中，电影这门年轻的艺术发展之快，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艺术无法比拟的。作为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电影艺术运用了人类文学艺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成为一门最现代化的、最有影响的综合性艺术。电影艺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经历了从黑白

自身新的美学特性，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尤其是当电视出现以后，电影与电视共同组成了一种影视文化，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视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上自从语言、文字、印刷术产生以来，在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传播学告诉我们，人类传播方式的变化速度在

0: 那的是故事片这一片种，使之成为本世纪最具影响的一种大众化艺术。在故事片中又包含着喜剧片、惊险片、武打片、歌舞片等不同的类别，以及丰富多彩的形式反映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由此使得电影艺术具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娱乐作用、信息作用、宣泄作用等多种功能，成为一门影响亿万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艺术。因而早在十多年以前，苏联电影理论家杰西·里扬就指出，如果没有电影和电视，那么现代人的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电影和电视同报纸和广播争相向我们报道人类的社会生活，他们同书籍竞赛，争取形成我们世界观的权利，他们同音乐和绘画分庭抗礼，争相培养我们的艺术趣味。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和实际在银幕上向我们展示出来，闯进我们的意识，把我们引诱到它滔滔不绝的急流中去。
1: 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大众文化或大众艺术，电影

0: 学位。
1: 全世界有300多个电影节，历史有长有短，规模有大有小，每年要评选出数千个获奖项目，包括优秀影片和优秀编导演音摄美等等。类似这样的数字还可以举出一些来。通过上述资料已不难看出，电影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国际艺术，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现象。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认为，如果有人轻蔑电影，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电影的美。总之，认为这门从社会角度看是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艺术可以置之不顾的看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国王不肯和齐国绝交，就用女色来打动国王，同时也威逼南后，要他在国王面前毁坏你的声誉。

婵娟看到屈原的衣物和长剑，信以为真，一面伤心痛哭，一面大骂南后残害忠良，罪孽深重，是比天狗还要无情的人。南后气急败坏，扬言要割掉婵娟的舌头。这时候钓鱼人挺身而出，当众戳穿了南后栽赃的事实真相，高声呼喊不要错杀无辜。南后恼羞成怒，下令将婵娟和钓鱼人一起抓走。月光皎洁，清辉洒地，婵娟被囚禁在死牢里，衣冠狼藉，只有凌乱的花环仍戴在脖子上。紫兰和宋玉趁着夜色来到婵娟的囚牢前，花言巧语的威逼利诱婵娟，婵娟不为所动，一言不发。突然婵娟嚎啕痛哭，责骂道：

恬淡的月光斜照在大殿上，屈原的心境逐渐平和恬淡起来。他担心婵娟的命运，牵挂着钓鱼人的下落。这时候，卫士领着婵娟出现了。婵娟一见屈原，踉跄地奔上神殿，跪在屈原的身前，悲喜交集，断断续续。

我的弟子，我的恩人呐，你永远永远是光明的使者呀！说罢，将帛书抛去，覆盖在婵娟的身上。随后，卫士向屈原表示：“先生，你就叫我仆人吧，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不能久待。我是汉北人，假如先生愿意，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我们汉北人一定会保护先生的。屈原沉思了片刻，他决心丢掉幻想，和楚国统治集团彻底决裂，随着卫士到汉北去，到人。

0: 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加工上面，所以呢咱们同仁堂，北京同仁堂有一句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对联，当时就说的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1: 嗯，
0: 所以就能说明这个炮制的工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用炮制这两个字来形容药酒，其实也足以证明我们的这个古人用的药酒不是简单的一个浸泡，它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流程啊，包括选药在里面的。
1: 古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用这个药酒来养生保健的吗？
0: 古人其实更多的它是用来

0: 逐渐过渡的一个过程、
1: 哦、
0: 而且呢我们说其实我们中国一直说葡萄酒是法国好喝哈、
1: 啊、
0: 但其实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这种使用果酒的这种历史了，
1: 用果子来酿的酒，
0: 对，酿酒或者浸泡都可以哈。但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在这个使用药酒的过程中就是得到一些相关的治疗呀或者保健的一些啊。
1: 嗯，其实现代人如果我们提到这个药酒的概念，其实它是不是可以涵盖的范围更广一点，
0: 嗯，
1: 像您刚才说到的果酒啊，它其实也算是药酒哈，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食材它本身也是药材，
0: 对，
1: 药食同源嘛，
0: 对，
1: 你说咱拿枸杞泡泡酒，

0: 到元代之后呢，会有这种发现我们这个酒变质了，但是我们一蒸，哎，又能喝这种蒸馏的酒，又能饮用了，这个时候才有的烧酒。所以从在《本草纲目》里面一般我们说到的这个药酒的原料来说呢，一般大多发酵用的时候都是这个
1: 米酒，
0: 对，米酒为主，然后烧酒呢大多用于

0: 之后他也提到哈，就是因为同仁堂它主要是清宫御药房嘛哈，它服务的都是皇帝啊太后啊那些贵族达官贵人，所以他们在做这个药酒的时候，就其中有一款呢就叫虎骨酒，到现在其实也是特别有名的一款，
1: 这名一说出来大家都熟。
0: 虎骨酒它的做法那是相当的复杂，它在做的时候呢，首先呢它就要用到147味中药，

0: 5536，如果咱们想泡一点的话，就以100克枸杞，您想打碎就打碎，想这个整个的也可以，然后配1斤酒。这个酒您建议它用什么酒？
1: 粮食酿造的这种白酒，差不多50-60度左右就可以。如果咱们打碎呢，其实泡个14天就能够使用了。
0: 嗯，
1: 那如果要是不打碎呢，咱们怎么也得泡到1个月，这样它的药效才能充分的浸泡出来。
0: 对，
1: 嗯，
0: 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如果是打碎的，咱就

0: 作用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嗯，总之就是功效特别多，但是一定得是是您的症。
0: 对，没错，
1: 才行。要不然您这个吃错了的话，达不到治疗效果，那你想灸它劲儿还大呀，反而可能还会伤身体哈。
0: 没错，所以这种辨证呢，其实大家难免在家里面很难做到精准的辨证，可以到医院啊来问一下医

0: 很好的一个睡眠，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至于过量。
1: 嗯
0: 嗯，但是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就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药酒，比如说酒精过敏的，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然后包括我们血压不太稳。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

0: 观点。石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

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

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

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

0: 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0: 源，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0: 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 哎，可能没带的，哥子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

0: 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牟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兄是吗？
4: 那个仓库给上。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薇

0: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

0: 在通州生活了62年的白志海对这里的过去印象深刻，如今他和副中心新居民张雅娇站在郝家府地铁站北边的草地上，背后是灰色基调的行政办公区楼群，开阔而壮美。
1: 2016年开始呢，这儿就开始建行政办公区，建设速度之快非常惊人的，有的时候头一天拍这个照片，第二天再找这个机位找不到了。
2: 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批市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正式搬迁到这儿，我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家属一块搬过来的。

加速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这既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加强规划管控刚性约束，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从抓农业生产向抓农业经济转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努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0: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392.1 亿元，同比增长 1%， 完成年度预算的 39.4%， 超时间进度 6.1 个百分点。从主要支出领域看，科技支出 347.2 亿元，同比增长 13.2%， 保持两位数增长，主要用于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2: 新闻广播消息，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摩擦回家了。2025年起，这本期刊回到国内，由清华大学出版社自主出版运营，而包括它在内有20多种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在近几年陆续选择回归北京。统计显示，有10种在京主办的英文科技期刊全球学科排名第一，全国占比达到 41.6%。目前北京正在加快构筑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当前55家国际科技组织选择落户北京，我国首个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在朝阳区建设，本市将结合重点产业领域及优势学术资源创办高质量新刊，并计划打造北京自主科技期刊出版与数字化服务平台。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本期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这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为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据了解，2026年北京共有32万多个家庭申请新能源指标，共将分配11.92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

0: 问题就是一个发育延迟的问题，当然也要找一找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泌尿系统、神经系统、代谢方面等等多学科的一些疾病的影响到孩子遗尿的发生或者是发展。那么遗尿症呢，在儿童的发病率实际上很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目前治疗遗尿症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遗尿报警器、膀胱训练、中医治疗等。刘小梅提醒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习惯，鼓励孩子白天正常喝水和运动，晚餐宜早且要清淡，少盐少油，饭后不宜剧烈活动或过度兴奋，要尽早睡眠，睡前2到3小时应不再

0: 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地。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

依河而新，副中心以大运河文脉为魂，生态资源为底，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开花。数据显示，14-15期间，副中心文旅产业占 GDP 比重

阶梯式租金优惠，第一年免租入住，后续两年按所在区域补助 35% 至 75% 的租金。未申请公寓的还可申领每月600元至1500元的租金补贴。年轻人来城市副中心创业同样有政策支持。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数智园、城智园、智成园、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等园区为人才提供减租免租的创业空间。街区还设立人才服务驿站，联动政务服务大厅和政管家微信服务号，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基金对接等一站式政策咨询及帮办服务。接下来请看其他新闻消息。5月30号至31号，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将持续推进。青年人才活力周末主题活动将在副中心西岸启幕。活动全程免费开放，零门槛参与。面向全体市民及广大青年人才，全天候覆盖日间与夜间。活力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区，七扇绘制、掐丝发廊、非遗盘扣、手工编制等技艺悉数亮相。同时活动设置职康残疾人手工品义卖专区，以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度。科创板块同样亮点满满， 3D 打印创作、智能机器人展演、 AI 创想互动、创业孵化成果展示等新潮科创体验蓄

建，通州区同步落地启用，实现全区160余家养老服务设施一键查询、精准导航。据了解，此次上线的养老服务地图是落实智慧养老建设、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便民举措。通州区积极对接市级平台建设标准与资源体系，全面整合辖区养老服务资源，梳理汇总各类养老服务。

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于5月29号到6月7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路场举办，连开六场系列音乐会，包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室内乐团森之序章、吴碧霞自得琴社、古韵新生、乌兰图雅草原回声、东方新声音、破晓新声、 BBC Earth 新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

这场联赛的精彩瞬间、运动数据等被首都教育新地图智慧教育平台全程记录。首都教育新地图定位为首都校家社教育资源整合平台与教育新消费认证服务平台，它建立全市统一的教育资源准入与认证规则，兼具教育消费券发放、核销等功能。同时作为精娃系列智能体产品的载体，首都教育新地图为其提供运营、消费、认证、数据、模式、算力等公共服务支持。今年以来，首都教育新

0: 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2: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前梁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3: 他们说

助力优雅老去。16:30是我爱问医生，换季警惕带状疱疹，中医医院专家刘玉明破解缠腰龙认知误区。

0: 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